0: 被我妈杀死的过。咱就那过来咱们住吧。哎，咱们快跑的。咱在那城里面两个人，我几岁我还没人呢。
1: 我只要想让他们妈没想你。
0: 我给他去买些
2: 东
0: 西。走，走，
2: 走，走。
0: 干嘛爸爸我光？我哭你不要哭，你可没死。
2: Yeah, yeah, yeah, I'm a

马卡拉莫萨，他求救你的。我没有关系啊，非得是，我没有你，我没有你。哎，我软的第一，第二土被狂怒俺们拍。哎呀，我哪能看我什么了？我本人生，我不理你，我本我非么我这，没什么可不是。我本人生啊，我本我谈生非么，还别这么谈风生。不急，没无人机，也没吧，没人机，也可帮你问你大叔，俺只要把过牌。那我本爷爷，我本死了非么，俺爷爷。耶，没有了的，我送你三十万呢，我都管那我的事呢，爱吃我的皮皮啊，我被你吸引，我被我感动，我被我比划着，我被我比耶。

怎么弄？啊，我那得着我，我爹爹把苦怕的死，妈呀好喂，妈呀好哇，过年的日子哦，明年明年我姐妹那半夜夜，那半夜夜，那啥夜夜。

却能够快吃在我这边呀？算了么？算了么？算了么？老板就说说，我娘们，我也不阿妹你那白衣我也阿妹你那白搭，要不然我笑，我娘们你会。